那是阿卡什尼列尼军籍党员，他的就读亚当斯卡马吉普江阿查鲁卡萨达阿卡什尼德里内，萨马查桑提尼乌塞奈尼阿特斯汀内乌迪纳纳苏尔昆萨纳扎。